就是这种尊重，唔止干那对人，所有的众生，众生的世界，咱拢总爱爱，大自然生态，拢是有家族亲情。咱会知影讲，这个母性啊，祖庙天性啊，唔是干那人类有自信的，一切的动物，哪怕呢命如虎，但是呢，伊生囝，伊嘛是同款，有迄种的祖庙心吗？这呢，这是家族。还是家族一人无疑呀，迄种的亲情，甲人无过样，所以咱的爱心嘛，爱普及所有一切呢，生灵动物界呀，咱爱，甲当作是咱的世界，咱希望咱的生活环境是安怎啊？咱就是希望，咱会当照顾所有生灵的世界，因的生活环境，所以这叫做爱呀。有一对的翁某，特别啊，就是。爱吃你的肉，有一回啊，就去买了一只大鼻羊，买回来啦，反复用厨房啊，伫咧煮饭的糯米吼，那就叫伊讲，这太太咧吼。就是下道的，这个蚕豆。

上的家业，路边啦，看到一只笔，当头啊，人类目睭是这么金啊，四只脚还搁直直待伫咧滚量啊，心生不忍啊，伊就想，趁着主人出去办事，把这只笔给抓来去敌人放下。

这主人啊，阿阿婆办代志转来中岛，蚕豆奶也未芳出地，会挖出来呢。这位杜罗呢，伊就讲，我无注意啦，去互伊走去，我找无啦。主人呢，足生气啊，拿着一根鞭，甲伊抽拍，拍得呢遍体鳞伤啊，拍甲伊气消啦。几工后啦，这位杜罗，伊呢，规身款的发烧啦，暗暗一息啦。主人呢，叫人甲光啊，光去底啊边啊，有一个亮点，等伊死。到个暗时，有一个物件对溪底起来，好亲像呢，在迄个池中提出了泥土。家己身躯头面解过啊，伊感觉着讲，哇，真凉啊，真爽快。就安尼精神，慢慢的恢复。

明仔载，主人啊，派人来看到底死啊未啦？竟然体力呢，搁再恢复啦！这主人就来问伊讲：啊，你都无食药啊？啊，你明明都爱死的人啊，是安怎你又搁恢复起来？我也唔知呀，我好亲像张梅，有安尼的物件对水淋起来，好亲像用土啊是虾米物件，甲我裹裹啊规个身躯，我感觉真清凉，我都搁精神起来。主人，无啥爱相信，暗时。这对的翁仔某，就躲在旁边啊角落的所在。果然啊，有一只大鳖，敢毋就是伫市场买转来呢？亲像夹着物件，安尼一抓搁一抓呢，安尼来伊的头啊、面啊、颔棍啊。好亲像一直伫咧家搞咁款，这动物啊，被放生了后呢，知因报因啊，动物原来也是有灵性啊。这对啊，翁某呢，就安尼开始，唔敢搁食鱼啊。凡是呢，活的物件，伊再也唔敢，搁再去吃。

这是在古早的社会啊，哎呀，有定定会发生，予人感觉到讲，这种动物世界，大家人都真相信，所以当阵呢，我那真提倡呢，放生啊，都佛教中呢。连敌大叔真正是提倡戒杀，所以呢，有真侪的故事都累积起来，咱即马拢定定看会到呢。其实都予人请的啊，人买外物件转来，我嘛是爱甲伊斩杀吼，啊，迄嘛是一条性命啊，实在呢。在咧做这个中间过程啦，嘛是无忍心嘛，所以行以不忍嘛。但是呢，佮有一种人呢，唔是讲亲像这种的杜比啦，唔是讲红请请来煮饭，头家买顿来伊不得不杀，哪怕呢？心是情不忍，这也阁有一份善良的心。但是呢，有的呢，就是爱发脾气啊。看到动物呢，我就起生气，无欢喜，我就是要甲伊杀，要杀伊。这种的暴怒，这呢，一做嘛是真重的吼。那是会当起到迄两。悲悯的心啦，那虽然啦，伊是有做安尼的业，啊，予人请不得已，但是不忍心。伊虽然过去杀遐尼多，你看安尼放生一只鳖啊，一只鳖呢，伊都会来报恩啦。所以讲善恶是足。分明的哦，吼！你杀偌济，偌济的业呢，都是甲你结掉的啦。你是偌济的因呢？这个因呢，还是会当来报吼？这呢，善恶杂糅，也嘛是善恶分明嘛。所以咱呢，爱时时培养这点。爱心不忍杀害众生的心，这颗心呢，嘛真重要。因为呢，咱的慧命啊，是爱众，这个爱，这是爱呢，爱人爱动物啊，同时呢，是疼惜自己的慧命。咱若会当所有的生命视为亲像家己共款，那安尼，咱都会晓疼惜啦。所以各位，学佛啊，疼惜家己，爱护咱的心，所以咱都会当通普及了一切的生命，咱都会当通尊重所有众生。生命的世界，好时时爱多用心啊！但讲心事再多去，会当通来这个人生，会当通体悟了人人本具的佛性，咱就照着人生这个缘呐、啊，好好来修行。咱的心念，唔知伫偌久偌久的以前啊，就不断受污染。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都是啊，含藏着真多的污垢。所以善恶啊，定定都是伫咱的内心伫咧交织。知影好诶，咱会晓要学。不过呢，时时都有恶诶啊，来，甲咱
拖，甲咱扭，所以这种善恶中间啊，好亲像伫咧拔河呢。善的，那那较强，都甲咱扭对善的去；，也那恶的呢，那那较强，都真紧都甲咱扭过去，好咱呢。有了这个物价，所以一切为心做。咱面对着这多的环境啊，哪怕是真多的染言在咱的周围，咱要保持着这念的静音清净的心，咱会当将咱的心啊转物价的境界。归为清净的境界。

虽然伊是一只狗，不过呢，伊本性有存，伫深山修行，心地非常仁慈。伊会当爱山林中一切的动物。有一天在树顶采果，好亲像有人伫咧叫。

伊来心就是，无去甲救，心不忍啊。所以听到声音啊，不断催啦。发现了这个人，但是要去救伊呢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！断崖山窟啊，真深。哪怕是断送了家己的性命，也当救人，他也愿意。所以想尽办法。看到树枝、草木，甚至呢石头、石壁，真危险，从上到下。看到这个人受伤，伊就讲：“来，拍给我的脚趾边，我爱你起来。”是断崖，一脚接触的，一地就已经真辛苦。何况呢，背后拍着一个人，终于起来到山顶，一家人。家己呢，已经是足忝足忝啦，就甲这个人讲：“你安全啦，你去吧，从伫迄个树下困去啦。”这个人呢，也真感恩。

叹息呢，家己呢嘛是累啊，又搁是枵啊。看到这只狗在咧困，困到真入眠，伊就安尼想：这动物啊，生来呢就是人吃的嘛。这只狗，我若吃伊的肉来充饥，我都有力啦啦。注意拍电话，手去压着一粒的石头，向着这只狗打去。伊头部受伤啦，赶紧的就爬对树顶去。伊将果林下，看这个人，伊哭啦。感觉到人类的心啊，哪会这么真凶恶残酷？我的力会当救伊的人，不过我的德也未当感化伊的人。我爱赶紧搁修行，德行力量俱全。我将来我也是同款要来度伊。这就是清净的念，那只狗就像释迦牟尼。看，释迦牟尼佛，耶，累生累世啊，来人间。就是保持着这点清净的本性，就是这种慈爱的心。不管伊碰到什么款的境界，还是这点爱、这点慈、这个心态，还是真清净。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，伊都无受污染，伊袂因为讲我救你，你哪会要来杀我呢？伊无有一点仔的怒气，也无有一丝仔的怨叹，他也搁在对这个众生起怜悯心，伊怜悯。人类啊，就是这么真无耻，所以伊去怜悯，所以伊再发愿，还是要过来度伊。不管是人心，或者是动物的心，心性不同啊，确实呢，心性。统一，迄、那个坚守着迄念清净的因，但周围的缘呢，伊就会当化污浊为清流，这都是修行。咱逐工啊，逐工面对着。人群、世间的事物，多一项不是让咱烦恼的，多一项不是让咱感觉到无奈。咱若会当头定来保持着咱的心，咱就绝对袂去受这个境界给咱影响。咱还阁时时去感恩心，所以学佛啊。无别项，真单纯，就是那会晓过好清净因缘，因就是咱内心的精致，缘呢是外面呢，甲咱的境界，咱若会当转恶缘呐，那为善缘，安尼。
咱就人、事、缘、用。